OK，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一个什么礼物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看一看我们商城给你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特别的强，出门回头率也拉满啊，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很简单，遥控器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孩子自己就能玩。

玩半天，用的是四肢仿生关节，不管家里的是地板呀，或者是地毯呀，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坡，都能走得很稳当，适应性特别的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在玩的时候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那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做工也特别的让人放心哈，它的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以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能玩很久，续航是足够用的，有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很高，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可以说是孩子的一个好玩伴啊。关键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啊，日常这样一款能够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多块钱啊。那我们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装。六一马上要到了，这样的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呢，小朋友相信都会很喜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没错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除了我们的这个 AI 智能的机械狼，还有小霸王儿童相机啊，还有女孩子特别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呀，很多很多的益智玩具在等着你，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块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块，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三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OK，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一个什么礼物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看一看我们商城给你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特别的强，出门回头率也拉满啊，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很简单，遥控器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孩子自己就能玩半天。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不管家里的是地板呀，或者是地毯呀，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坡，都能走得很稳当，适应性特别的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在玩的时候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那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做工也特别的让人放心哈。它的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以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个小时就能玩很久，续航是足够用的，有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很高，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可以说是孩子的一个好玩伴啊。关键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啊，日常这样一款能够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多块钱啊，那我们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装。六一马上要到了，这样的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呢，小朋友相信都会很喜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没错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除了我们的这个 AI 智能的机械狼，还有小霸王儿童相机呀，还有女孩子特别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呀，很多很多的益智玩具在等着你，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7: Good morning，
8: 早安，
7: 大家好。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

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郑州交运5月30号起开通两条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和郑州至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周五发车。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近日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谣传老人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每月300元直接打到银行卡，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文件。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希雨生涯首次进法网女单32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娱乐方面，近日一度爆火的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罗晶晶的扮演者45岁的演员于娜退圈10年，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露面，坦言曾因焦虑症的影响体重飙升到230斤。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现在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的朋友，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强，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的智能指令，操作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动作一套接一套，孩子呢能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不管家里地板地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都能走得相当的稳，适应性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也特别的让人放心啊，外壳是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银灰色2个颜色，颜值很高，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不只是孩子的好玩伴，也锻炼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超级划算，日常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元左右，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六一将至，这样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都很喜欢，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前几天 UP 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还有少量库存可选，2.4英寸的大屏，8倍的聚焦，16G 的大内存，1080P 的高清录像，大电池持久续航，儿童节专属价只要89.9元，赶紧回复秒杀去 UP 商城看看吧。

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粤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主打轻松。
1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大家在车里都开空调了，对不对？如果说你感受到开完空调之后油耗蹭蹭上升，噪音变大了，而且呢起步慢啊，爬坡肉啊，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你的

车该加积碳了，这个时候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十万家的车主啊都在用，用过的都说好。很多我们使用过的朋友说，用完了万能通啊，感觉车辆的运转更平稳了，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啊，就跟开新车差不多的感觉。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我们现在还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足够幸运的话，直接万能通的换新装就送给你了，还有大额的满减券啊，都是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今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10周年了，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给到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

0: 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生免门票，包括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新乡跑马岭景区等。洛阳牡丹保护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贡献河南经验。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体育方面，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4个最佳教练。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驻暑期档，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六一节马上要到了，还在想给孩子送个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呢？今天可以看看 UP 商城给您推荐这两年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会陪孩子跑动玩耍，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十足，还炫酷好玩。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简单好操作，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孩子自己玩得特别开心。这个机械狼用的是四肢仿生关节，甭管是咱家里的地毯毛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路，都走得很稳当，适应性很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也让人放心。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玩，不仅是孩子的好玩伴，也能够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给力呀！日常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商超是200左右。六一儿童节商城秒杀价只要128，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前两天在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89.9元就可以到手一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河南首朵太空月季南阳绽放，利用太空微重力、高辐射等特殊环境诱导种子产生基因突变，正是为了增加月季的基因多样性，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元气森林第七座自建工厂落户河南许昌，创始人王普表示，期待把许昌工厂打造成元气森林的中部地盘。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了19款的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 10-2 油田群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体育消息，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四个最佳教练。六一来了，河南交响乐团月游奇境亲子音乐会，带娃解锁交响乐的魔法，彼得与狼的童话，佩尔金特的灵动旋律，可以一起和孩子在音乐里撒欢，在旋律中认识世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琢磨给孩子们买个什么礼物的朋友，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啊，为您准备了一个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们跑动玩耍的2026款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这个陪伴感啊非常强，炫酷还特别好玩。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看今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看一看这个机械狼。那么这款机械狼呢，自带20种智能的指令，操作非常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等等。那不管是在家里的地板还有地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上面，都可以走得很稳当。同时呢，它还有语音控制功能、编程功能，让孩子们呀边玩边动脑筋，在玩耍当中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想象力。最关键的是啊，这样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一般售价都是200多，咱们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给您的一个优惠福利价只要128元，还带精美的礼盒包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给孩子们带回去吧。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

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各位家长请您注意了，三到十八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您看咱很多家长平常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现在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啊更加容易接受。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风

0: 时候我不会再哭。
1: 是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用上更多流量的。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只要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了解交广领航随身 WiFi。不是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想提前给孩子们预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组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是不是孩子们一听就特别向往呢？那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优惠活动，您现在提前预约可以享受9.9块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在6月1号前您付款9.9块，不管到时候您孩子报哪条咱们的夏令营线路，您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这9.9块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这个福利只有200名，爆满直接停止。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直接抢购优惠名额了。

现在到夏天了，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呢在车里都会开空调，一开空调就觉得这油耗是不是又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来，现在啊，您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还有省钱的快乐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是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啊，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位朋友呢，就说用了万能通以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而且呢，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啊，就好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是可以来帮助咱们的爱车清除积碳、恢复动力，同时呢还能够降低油耗。这小小的一瓶或者是一个套装，就可以满足您的燃油车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的多重效果。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同时还可以来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来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喽。

0: 太快。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儿。
3: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4: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5: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1: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两百。

0: 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南站枢纽工程全力攻坚保进度，夯实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来关注国内方面，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的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或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上，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娱乐方面，2026陈楚生《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本周六开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0: 心水，
1: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您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清清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减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生免门票，包括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新乡。

0: 跑马岭景区等。洛阳牡丹保护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贡献河南经验。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体育方面，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4个最佳教练。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驻暑期档，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

学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和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室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那现在开始吧，用朗读展现文字之美，传递生命力量。大家朗读，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
5: 这里是大家朗读，你好，我是小池。小满悄然落幕，夏日步步升温，草木繁盛，童趣盎然。今天我们来聚焦童真的声音，有请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表演艺术社团小朋友来演绎夏天的主题童诗，一起来回味小满的意趣，畅想盛夏的美好。
6: 大家好，我叫赵一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关于夏天的诗，夏天的小脚丫。太阳公公戴草帽，晒得云朵快快跑，知了躲在树叶下，热呀热呀大声叫。
7: 大家好，我叫梁富宁，来自河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0: 陈亚妹语言社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小满现代童诗。艾草的香味沿着高低起伏的草地，在阳光下轻轻翻滚飘荡，枇杷熟透泛黄，静静挂在绿叶之间。
1: 大家好，我叫刘思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小满现代童诗。我是大地妈妈的一个最小的孩子，她每天都教我要谦虚，要保持低调，所以我始终把身子藏在绿色的田野，

六一马上说到就到哈，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会问好、会倒立，还可以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特别的强，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是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特别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而且还会唱歌跳舞睡觉俯卧撑等等哈，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孩子能够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日常像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的售价大概都是在200左右。那现在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我们商城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28，而且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6: 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那现在开始吧，用朗读展现文字之美，传递生命力量。大家朗读，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
7: 这里是大家朗读，你好，我是小池。小满悄然落幕，夏日步步升温，草木繁盛，童趣盎然。今天我们来聚焦童真的声音，有请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表演艺术社团小朋友来演绎夏天的主题童诗，一起来回味小满的意趣，畅想盛夏的美好。
8: 大家好，我叫王雨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夏天的声音，蝉鸣是夏天嘹亮的号角，矗立枝头放声高声歌唱，知了知了声声唤醒灿烂温暖阳光。
9: 大家好，我叫郑诗月，我来自于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雅妹语言艺术表演社团，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小池。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0: 大家好，我叫张田一，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夏天的小脚丫。太阳公公戴草帽，晒得云朵快快跑，知了躲在树叶下，热呀热呀大声叫。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大规模机收全面开启，截至5月18号17点，河南省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国内方面，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

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即日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2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即日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家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都在车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必开空调。那很多车主都发现，一开空调，油耗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主呢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就跟新车体验没什么两样。现在来参与我们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那现在开始吧，用朗读展现文字之美，传递生命力量。大家朗读，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
5: 这里是大家朗读，你好，我是小池。小满悄然落幕，夏日步步升温，草木繁盛，童趣盎然。今天我们来聚焦童真的声音，有请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亚妹语言表演艺术社团小朋友来演绎夏天的主题童诗，一起来回味小满的意趣，畅想盛夏的美好。

0: 家好，我叫海星辰，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夏天的小脚丫。太阳公公戴草帽，晒得云朵快快跑，知了躲在树叶下，热呀热呀大声叫。
1: 大家好，我叫刘玉诗，来自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陈燕妹语言艺术表演社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小满童趣小诗。柔柔微风轻轻掠过田野，层层麦浪慢慢轻轻摇晃，小小秧苗钻出泥土张望，顶着嫩绿小帽好奇瞧遍四方。

六一马上说到就到哈，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会问好会倒立还可以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特别的强，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是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特别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

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而且还会唱歌跳舞睡觉俯卧撑等等哈，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孩子能够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日常像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的售价大概都是在200左右。那现在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我们商城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28，而且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我省定于2026年6月18号至7月4号举办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郑州小升初开始报名，公办初中线上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23:59，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4号到6月15号。国内方面，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实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日前，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正式揭晓，王一博作为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凭借影视、音乐、职业赛车三重身份的跨界影响力脱颖而出。动作电影《火车眼》发布阵容特辑，同时宣布预售开启，影片将于6月11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呢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这个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您只需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了。这9.9元同时还包含了17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88.6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什么样礼物吗？可以来看看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都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够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这个陪伴感特别强哈，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它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这动作是一套接着一套，孩子能够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它用的是四肢仿生关节，不管是家里面的地板、地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头路、小坡，都能够走得相当稳当，适应性强。同时呢，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哈。那如果说您想看一看这个 AI 智能机械狼长什么样，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可以来看一看它这款玩具哈。这个用料是特别让人放心的，外壳呢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个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还能够保持良好状态。它有白色、银灰色2个颜色可以来选择，颜值是非常的高，3岁以上孩子都能够玩。它真的不只是孩子的好玩伴哈，也能够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关键今天的价格也超级划算，日常呢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元左右。这不是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吗？我们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时候依然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前几天咱们 UP 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可以选，2.4英寸大屏、8倍聚焦、16G 大内存、1080P 的高清录像、大电池、持久续航，儿童节专属价只要89.9元，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不知道这会儿您是不是正在自己的爱车上，让我魅力八标的好音乐陪在您的身边。天气越来越热呢，车里开空调，油耗感觉好像也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来，不妨加上一瓶万能通，感受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带来的省油、凉爽还有省钱的快乐啊！这是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一款产品。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他们这样说哈，像车友冰咖留言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车友小黑说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就好了。还有这位朋友小牛，他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说你也想来试一试我们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给您的爱车带来的改变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感受一下哈。同时呢，您这会儿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可以先参加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抽奖活动，您有可能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的满减券，或者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会儿真的是买不买都没有关系，您可以先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先来参加一波这个幸运大转盘抽奖的活动啊，也许呢就能够抽中我们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呢。如果说呢您抽了说我没抽中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赶快来参与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数字888就可以了。

0: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1: 你在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大规模机收全面开启，截至5月18日，唐代壁画。国内方面，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即日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9日早晨，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文娱方面，今天19:30，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会播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的朋友，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又强，炫酷还好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非常简单，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一套接一套。用的是四肢仿生关节，不管家里地板、地毯，还是户外小石子路、小坡坡，都能够走得稳当，适应性非常的强。可拆卸锂电池，快充一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状态。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非常高，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元左右。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这样好玩又益智的玩具小朋友都很喜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下单吧。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呀，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三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0: 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1: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6: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6: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大规模机收全面开启，截至5月18号17点，河南省全省已收获小麦 498.1 万亩。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国内方面，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即日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9号早晨，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将第六次参加世界杯。文娱方面，今天19:30，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会播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5: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六一节马上要到了，还在想给孩子送个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呢？今天可以看看 UP 商城，给您推荐这两年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会陪孩子跑动玩耍，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十足，还炫酷好玩。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简单好操作，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孩子自己玩得特别开心。这个机械狼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甭管是咱家里的地毯毛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路，都走得很稳当，适应性很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也让人放心，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玩，不仅是孩子的好玩伴，也能够锻炼孩子

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给力呀！日常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商超是200左右。六一儿童节商城秒杀价只要128，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前两天在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89.9元就可以到手一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未来的你。
1: 你好，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

月一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块钱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

0: 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有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

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

0: 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